学过体力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